0: 的状况就是这个cashier 是直接是在用到这个零二券，然后就是确实看不出来。
1: 还有谁？
2: 这封名啊？
1: 有谁？
2: 啊 ，MC 为什么呢？
1: I'm trying to get an update for you.